0: 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烤杀鸡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This is Flop Radio.